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3: 五，如何理解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建议紧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从七个方面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客观实际，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是未来五年发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设置坚持了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追求各方面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由各领域分目标耦合而成的整体性目标。建议统筹考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安全发展要求，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八个方面目标对标对表，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等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完成好十五五时期的这些主要目标，将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第二，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突出了战略导向。建议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贯通起来，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和瓶颈制约，力争在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破解社会民生痛点、抢占大国博弈制高点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五年阶段性目标完成支撑现代化战略接续落实。比如聚焦现代化建设中的短板弱项，为确保到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等目标。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0: 明显提升等目标要求。这些目标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战略导向。第三，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把握了阶段性要求。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建议着眼影响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实现的突出问题，做出针对性部署。比如强调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等既定目标要求。同时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建议提出反映时代特色的标志性目标，比如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目标要求，以体现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导向。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目标要求，以体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导向。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目标要求，以体现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导向。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目标要求，以体现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导向等等。这些目标突出体现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
1: 暑假到，安全提示少不了，以下知识要牢记：居家安全，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游戏，不泄露个人信息，注意用电安全，不随意拆卸电器，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不往窗外抛物，远离火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旅行安全，不参加驴游或探险游，遇有极端天气不去山区、河湖等危险区域游玩，不贸然涉水出行，乘坐大巴、飞机等交通工具自觉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轮、渡轮、竹筏等自觉穿好救生衣，入住酒店应及时了解消防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不在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街，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车上路。属于安全，游泳去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不在河道、湖泊等不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继续为您播读冯斌的《水脉文脉圣脉之圣脉》。水决定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方式，决定每个区域、氏族、民族、国家、行业之群体的共性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现代文化观放置于中国古代，诸子之旁。

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蜿蜒不绝的圣脉，听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饮水思源，涌泉相报，从善如流，上善若水，美不美，家乡水等等流传千古至今的谚语，是诸寺之水蓄蕴了东周诸鲁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孔孟博大精深的思想大系。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作为一个自然之物，对于孔孟了解宇宙的法则，了解人在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行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儒家的所有道德原则和道德追求，潜在地蕴含于水的各种形态中，它最集中地体现了儒家与众不同的哲学气质。有位名人说，不论是波平浪静还是汹涌澎湃，不论是涓涓细流还是浩浩荡荡，不论是清水一泓还是烟波浩渺，都能让孔子这样的智者流连忘返，赏心悦目。水的各种自然形态和功用，常常给智者认识社会，形成思想体系，以启迪和感悟。孔子乐水绝不止于陶醉，流连忘返于自然之趣，更主要的是以构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大厦为切入点。韩氏外传对孔子见大水必观焉的原因有过解释，大意是水滋润万物而无私，四德所到之处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四仁由高处向低处流，舒缓湍急，皆循其理，四义奔腾向前，冲过千山万壑，四勇由浅有深，浅可流行，深者不可测，是智。由此可见，孔子不满足于纯粹的观赏自然，而是试图沟通水之美与人类道德精神的内在联系，以探求水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并由此推演出儒家立身处世的道理和准则。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对消逝的时间、人事与万物，有如流水般永远留不住而引发的哲思。它既有因时光流逝、功业未成而导致的深沉感叹，又具有对时间、永恒、变化等物质运动的抽象哲学问题的深思带来的哲学感悟。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对水的社会化、道德化认识，正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水的无处不在，恰恰具有阐述其道德思想的深厚底蕴。在孔子许多文化思想的产生过程中，水无疑给了他许多深刻的启示和感悟，不论是自然之水的形态、性质和功能，还是当地古代大禹治水的伟大实践，都为他的理论思考和创造提供了宝贵的营养和源泉，也大大充实和丰富了他的文化思想绵绵不绝的灵脉，成为圣贤理论思考和创造提供了宝贵的营养和不竭的源泉。对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的孟轲，也是通过对水的观察和思考而说出这样的名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古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数，必观其澜。流水之为物者，不盈科不行，孟子之至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这段文字不多，但内涵丰富。其一，登绝顶而一览众山小，经沧海则难为水，这的确是人生经验的真谛。沧海浩大，渺渺无涯，小江小河小池之水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其二，提出了观水有数，必观其澜的观点，这与孔子智者乐水之说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讲，只有波澜起伏之水才具

0: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南昌城里的枪声第一部分，带您走进南昌起义。1927年7月中旬以后，江西九江这座小城突然热闹了起来，大批军人和官员模样的人聚到了这里，九江码头整天人来人往。细心的人很快发现，这些来到九江的陌生人似乎并不打算在这座江边小城常住，一般都是在九江稍事休息几天后便匆匆去了南昌。这些人中有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他们均是即将爆发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一场反击蒋介石屠杀镇压倒行逆施的革命大风暴就要到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以武力回击蒋介石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但是中共策划发动南昌起义的活动被正在江西的汪精卫系大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所觉察。7月31号，张发奎乘铁甲车由九江赶往南昌附近的马回岭站，企图追回前往参加起义的第4军第25师部队。张发奎从车上下来，正好看见这些部队的后卫部队，遂厉声问：“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何人命令？”然而这些军队对其毫不理睬，继续前进。张见状大怒，吼道：“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张发奎组织准备起义军队前进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奉南昌起义前委会前来指挥的聂荣臻处。聂荣臻果断地指挥部队架起机枪，向马回岭车站方向做示威性扫射，张发奎一行只得狼狈退走。此时，南昌方面的共产党人也已引弓待发了。之所以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是因为这个地区在敌我力量对比方面，革命力量占优势。起义军方面有贺龙领导的第20军、叶挺领导的第11军、第24师、第4军、第35师，以及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等武装，共3万余人。7月25号，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委员组成，周恩来任书记。

0: 28号，南昌起义总指挥已宣告成立，并决定8月1号晨3时起事。第一步目标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的军队的武装。31号，叶挺、贺龙的部队已按计划集中到了南昌城内及城郊各军事要地。当夜，南昌江西大旅社内灯火通明，设在这里的起义总指挥部正做着起义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时钟刚刚敲过3下，集结在南昌城内外的起义部队便发出了起义号令，南昌起义爆发了。整个起义过程历时4个多小时，激烈的枪声、爆炸声直到8月1号上午8时许才渐息下来。起义军歼灭了城内各战略要地负隅顽抗的敌人，将留住城内的朱培德部3000余人全部缴械，胜利占领了南昌城。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3: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4: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5: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6: 共生在新枝芽，
7: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
8: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凤，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争锋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7: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饺子宴里藏温情，向老爱卿唱新风；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成立草莓产业链妇联组织，为特色产业赋能增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来了来了，刚出锅的饺子。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泗漳镇邢家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大院里顿时热闹起来。微风裹挟着饺子的鲜香扑面而来，百余名老人围坐在一张张圆桌旁，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你一言我一语唠着家常，爽朗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这是泗漳镇初九敬老饺子宴的寻常一幕。自2018年重阳节起，这场逢九必开的爱心宴席已经持续了8个年头。从最初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张罗的几桌饭，到如今成为全镇家喻户晓。

的文明实践品牌。小小饺子承载的早已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与邻里守望的人间温情。每次活动前，当地安山红团队的志愿者们便早早赶来，洗菜、调馅、和面、擀皮儿，一双双巧手翻飞，一个个元宝型的饺子整齐排列。热气升腾中，有人忙着煮饺子，有人给老人端茶倒水，有人扶着行动不便的老人慢慢落座，整个大院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如今邢家庄村的初九敬老饺子宴已经从简单的一顿饭发展成为四张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标杆品牌，带动全镇30多个村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活动。在四张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统筹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返乡青年、热心村民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他们身穿红马甲，穿梭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将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关爱帮扶、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一碗饺子暖民心，文明实践唱新风。四张镇以饺子宴为小切口，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传统美德传承融合，把小小的饺子宴做成了温暖民心的大文章，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心里。本台消息，6月3号下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等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深刻诠释了发展实体经济和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和重点任务，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做实链长制，千方百计为企业纾难解困，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树立战略眼光，强化前沿科技跟踪与产业战略储备，坚持因地制宜，按照我县“155”发展规划，重点探索与我县产业关联度高的未来产业方向，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极。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起来，与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济宁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泗水实际，深度挖掘特色文化资源，认真落实两个结合要求，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按照上级政策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完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大力推进产业型转型，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扎实推进国企改革工作。要深刻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结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清单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严守红线底线，要学透政策，把准边界，积极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社企服务等各项工作，紧扣新机遇，主动出击，精准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让项目招得来、留得住。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时刻绷紧防风险、守底线这根弦，强化红线底线意识，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关工委工作会议和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五老作用，广泛凝聚工作合力，持续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出新成效。

0: 来听取了2026年全县高考、中考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高考、中考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协同作战，形成合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考试绝对安全，高考、中考平稳、安全、圆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草莓产业链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华村镇成功召开，标志着全县首个产业链妇联组织正式成立。会议选举产生了泗水县草莓产业链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执委，新当选执委会成员均来自草莓种植、销售、加工等生产一线，扎根产业，经验丰富。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为妇女代表开展草莓种植技术培训，围绕品种选择、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现场答疑互动交流，帮助大家进一步提升科学种植水平，助力草莓产业提质增效、丰产增收。与会人员在济宁市开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专家的带领下实地参观，亲身体验露天草莓采摘。开心农业作为一家现代化科技创新型农业公司，构建了从草莓种苗研发、茎尖阻培脱毒、种苗驯化、扩繁到生产苗繁育、农业技术指导培训、全程植保服务、标准化种植订单农业的全产业链体系，拥有16年草莓种植管理经验。由龙头企业牵头成立产业链妇联，能够充分发挥企业的组织优势和平台优势，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妇女姐妹的创业就业需求，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经验交流、帮扶互助等服务，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巾帼新动能。本次草莓产业链妇联成立，是县妇联立足县域实际和妇联主责主业，以草莓产业为先行试点，把妇联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服务送到产业一线，把力量聚在发展关键点，实现产业发展在哪里、妇女群众在哪里、妇联组织就覆盖服务到哪里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县妇联将一如既往当好大家的娘家人，全力支持产业链妇联开展工作，与大家携手并肩，为泗水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巾帼力量。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争锋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 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

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体内长了寄生虫会有哪些表现呢？首先会引起肚子痛，体内寄生虫的存在会引起腹痛，主要在肚脐上方和附近。这种疼痛可能是不定时的，可以通过轻柔的按摩来缓解。第二，经常便秘或腹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可能是体内有蛔虫引起的，进行粪便化验可能发现蛔虫幼虫和蛔虫卵。第三，肛周瘙痒和分泌物，特别是夜间有肛门瘙痒或者有大量粘稠的分泌物时，这可能是由于肛周区存在寄生虫。私处难以忍受的瘙痒，有些女性在私处啊总是有瘙痒的症状，除了妇科病以外，还可能有寄生虫感染引起的瘙痒。消瘦和营养不良，体内有寄生虫的人容易出现消瘦、营养不良的症状，面色蜡黄，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会出现挑食、厌食、发育迟缓、消化不良、生长缓慢等问题。如果发现了有以上症状，可以到医院化验大便，看看体内是否有寄生虫。我们经常听到病从口入这样的说法，生活中的很多食物都容易滋养寄生虫，吃的时候啊，如果不注意，很容易感染寄生虫，影响身体健康。当吃这几种食物的时候啊，就应该注意。生鱼片，生鱼片没有经过高温加热，食用后容易导致肝吸虫在体内生长，导致腹痛、腹泻、食欲不振、肝脏肿大和消化不良。二、蛇胆。三、马蹄。四、小龙虾。小龙虾啊是一种常见且受欢迎的食物，它主要生活在河流、湖泊，具有很强的繁育能力。但是由于小龙虾生活的水质比较差，所以在小龙虾体内很容易

寄生寄生虫。人一旦吃了不熟的小龙虾，就很有可能感染肺吸虫，引起肺吸虫病。那感染了寄生虫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检查发现体内有寄生虫，首选的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用药可有效消除寄生虫。在药物选择方面，医生会根据寄生虫的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驱虫药。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学会预防寄生虫感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预防。首先，要养成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最好不吃生冷食物，如未煮熟或生的鱼虾肉等，最好不要光着手和脚吃在土地和农田工作，防止寄生虫卵趁虚而入。其次，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最好选择白开水而不是直接饮用生水。最后，在处理食品时要注意标准化操作，熟食应分开处理，防止交叉感染。最重要的是彻底加热和煮熟，这是消灭寄生虫最有效的方法。寄生虫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健康饮食，最好不要吃未煮熟的食物，以减少寄生虫感染的机会。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5: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

0: 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修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她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 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

0: 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1: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向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0: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1: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0: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1: 那个杨总，
0: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1: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0: 什么情况？
1: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0: 他们跑了？
1: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0: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1: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0: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1: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0: 你们找律师了吗？
1: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 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0: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1: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0: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1: 对，
0: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0: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择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呀，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

0: 现在想想，我对他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他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他。我知道，他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他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

0: 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他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 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

0: 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踢板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唉，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

0: 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
4: 不谢。”
3: 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

0: 跟着嚷，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李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李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1: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0: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1: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两辆送货的三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0: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1: 李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0: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敢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1: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0: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1: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0: 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 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2: 石有富摇头说，
0: 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2: 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0: 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
2: 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0: 我不知道啊。
2: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
0: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2: 石丽华怔怔地说，
0: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2: 石有福呲牙说，
0: 你问我，我问谁？
2: 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
0: 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
2: 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0: 嗯，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2: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余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0: 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
2: 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
0: 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
2: 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
0: 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

石丽华没想到冯谷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谷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谷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谷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谷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谷子跟前，抬手打在冯谷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谷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谷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儿，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

0: 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
1: 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
0: 哎，别多说了，拿着吧。
1: 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
0: 好吧，我记着这事儿。
1: 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
0: 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
1: 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
2: 我是来提亲事的，想给石丽华做媒。
1: 乔云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
2: 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1: 乔云来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
2: 石丽华，你愿意不？
1: 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凤，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饺子宴里藏温情，孝老爱亲唱新风；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成立草莓产业链妇联组织，为特色产业赋能增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来了来了，刚出锅的饺子。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泗漳镇邢家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大院里顿时热闹起来。微风裹挟着饺子的鲜香扑面而来，百余名老人围坐在一张张圆桌旁，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你一言我一语，唠着家常，爽朗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这是泗漳镇初九敬老饺子宴的寻常一幕。自2018年重阳节起，这场逢九必开的爱心宴席已经持续了8个年头。从最初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张罗的几桌饭，到如今成为全镇家喻户晓的文明实践品牌，小小饺子承载的早已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与邻里守望的人间温情。每次活动前，当地安山红团队的志愿者们便早早赶来，洗菜、调馅、和面、擀皮儿，一双双巧手翻飞，一个个元宝型的饺子整齐排列。热气升腾中，有人忙着煮饺子，有人给老人端茶倒水，有人扶着行动不便的老人慢慢落座，整个大院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如今邢家庄村的初九敬老饺子宴已经从简单的一顿饭发展成为泗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标杆品牌，带动全镇30多个村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活动。在泗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统筹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返乡青年、热心村民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他们身穿红马甲，穿梭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将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关爱帮扶、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一碗饺子暖民心，文明实践唱新风。泗漳镇以饺子宴为小切口，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传统美德传承融合，把小小的饺子宴做成了温暖民心的大文章，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心里。本台消息，6月3号下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等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深刻诠释了发展实体经济和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和重点任务，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

0: 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落实链长制，千方百计为企业纾难解困，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树立战略眼光，强化前沿科技跟踪与产业战略储备，坚持因地制宜，按照我县“十五五”发展规划，重点探索与我县产业关联度高的未来产业方向，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极。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起来，与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济宁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泗水实际，深度挖掘特色文化资源，认真落实两个结合要求，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按照上级政策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完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大力推进产业型转型，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扎实推进国企改革工作。要深刻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清单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严守红线底线，要学透政策，把准边界，积极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社企服务等各项工作，紧扣新机遇，主动出击，精准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让项目招得来、留得住。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时刻绷紧防风险、守底线这根弦，强化红线底线意识，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关工委工作会议和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五老作用，广泛凝聚工作合力，持续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出新成效。会议还听取了2026年全县高考、中考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高考、中考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协同作战，形成合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考试绝对安全，高考、中考平稳、安全、圆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草莓产业链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华村镇成功召开，标志着全县首个产业链妇联组织正式成立。会议选举产生了泗水县草莓产业链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执委，新当选执委会成员均来自草莓种植、销售、加工等生产一线，扎根产业，经验丰富。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为妇女代表开展草莓种植技术培训，围绕品种选择、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现场答疑互动交流，帮助大家进一步提升科学种植水平，助力草莓产业提质增效、丰产增收。与会人员在济宁市开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专家的带领下实地参观，亲身体验露天草莓采摘。开心农业作为一家现代化科技创新型农业公司，构建了从草莓种苗研发、茎尖阻培脱毒、种苗驯化、扩繁到生产苗繁育、农业技术指导培训、全程植保服务、标准化种植订单农业的全产业链体系，拥有16年草莓种植管理经验，由龙头企业牵头成立产业链妇联，能够充分发挥企业的组织优势和平台优势，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妇女姐妹的创业就业需求，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经验交流、帮扶互助等服务，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巾帼新动能。本次草莓产业链妇联成立，是县妇联立足县域实际和妇联主责主业，以草莓产业为先行试点，把妇联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服务送到产业一线， 把力量聚在发展关键点，实现产业发展在哪里，妇女群众在哪里，妇联组织就覆盖服务到哪里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县妇联将一如既往当好大家的娘家人，全力支持产业链妇联开展工作，与大家携手并肩，为泗水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巾帼力量。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凤，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 对侵占

0: 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随着气温一路飙升，很多车主朋友都有一个习惯，下车随手把东西往车里一扔，钥匙、打火机、矿泉水、纸巾、化妆品，方便又省事儿。但是今天啊，一定要严肃地提醒大家，夏天暴晒后的汽车绝对不是普通的储物箱。室外气温30多度的时候，密闭停放的车内温度短短十几分钟就能飙升到60至70摄氏度，相当于一个天然高温烤箱。很多我们随手留在车里的小东西，在高温暴晒下会变形、泄漏、自燃，甚至发生爆炸，隐患极大。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给大家盘点几样夏天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的物品。首先，第一个也是绝大多数人会犯的错，一次性打火机。很多车主啊，习惯把打火机插在出风口、中控台，或者随手丢在储物格里。普通打火机内部装有液态丁烷，极其易燃易爆。常温下很安全，但夏天在暴晒的车内，高温啊会让打火机内部气体急剧膨胀，外壳一旦承受不住压力，就会直接炸裂。炸裂的火星碎片很容易引燃车内的脚垫、纸巾、座套，短短几分钟就可能引发车辆自燃。每年夏天，因为车内遗留打火机导致的车辆起火事故数不胜数，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第二样是女生车里最常见的防晒喷雾、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所有带高压罐体的喷雾全部属于压力容器，高温暴晒之后，罐体内压力会成倍升高，极易发生罐体爆裂。一旦罐体破裂，液体渗漏，整个车厢都会布满易燃气体，风险非常高。第三样是所有人都爱随手放的瓶装矿泉水。听到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一瓶水能有什么危险啊？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透明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在阳光直射下就是一个天然的凸透镜。阳光透过水瓶聚焦折射，会把热量集中在车内的座椅、地毯、纸巾上。新闻里多次出现过暴晒几小时水瓶聚光引燃车内室，留下灼烧黑洞的案例。除此之外，高温暴晒后的瓶装水塑料瓶会吸出有害物质，水质变质，长期饮用也对身体不好，所以下车记得随手带走饮用水，不要长期留在车内暴晒。第四样，电子产品，手机、充电宝、耳机、平板。锂电池非常怕热怕高温，夏天密闭车厢的高温环境会严重损伤电池寿命，导致电池鼓包。更危险的是，高温会触发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引发自燃起火。很多人下车忘记拿手机和充电宝，短短一中午的暴晒，极其发烫鼓包，甚至冒烟起火，隐患。

非常隐蔽，也非常致命。第五样，药物、眼镜、易燃易爆的杂物。家里常备的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大部分药品都有储存温度要求，高温暴晒会让药物成分变质，药效失效，甚至产生有害物质，吃了不仅没用，还可能伤身。还有放在中控台的墨镜、近视镜，镜片同样会聚光，和矿泉水瓶的原理一样，引发火灾隐患。最后要再重点提醒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禁忌，千万不要把孩子、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只是一分钟，哪怕车窗留了缝隙。夏天车内升温速度远超想象，短短几分钟就会出现中暑、缺氧甚至窒息的危险。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夏季用车，车载灭火器一定要常备，定期检查压力，不要过期，不要闲置不用，这是车里最便宜也是最保命的安全装备。其实很多危险都源于我们的随手习惯或者一时偷懒。夏天用车记住一个原则，人离车轻杂物，易燃易爆电子产品、瓶装水全部随手带走，遇到火情冷静处置，科学扑救，不慌张不蛮干，小小的习惯就能规避大大的安全隐患，守护我们每一次的出行平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啊，马上检查自己的爱车，安全安心的度过炎炎夏日。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水资源日益紧张，所以节约用水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随手关水龙头，用洗菜水浇花，用洗衣服的水冲厕所，发现水龙头有漏水现象，应立刻让维修人员更换，避免水源的白白流失。控制水龙头大小开关，这些小小的举动都能为节约用水贡献一份力量。节约用水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我们的责任。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水资源，共创美好未来。
2: 爱是什么？爱是黑夜里温暖的陪伴，爱是阳光下快乐的守护，爱是逆境中细心的关怀，爱是全心全意的奉献。让我们积小善，成大爱，让城市更温暖，让爱更有力量。
3: 你感冒了吗？
4: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5: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4: 看我的，呸！
6: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7: 这样污染环境。
8: 那吐哪呀？
4: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8: 谢谢姐姐。
4: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8: 我知道了。
4: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7: 讲究卫生好习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7: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求。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

0: 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呀，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

0: 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他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0: 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1: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0: 啊？
1: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0: 怎么了？
1: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0: 你是说她骗你？
1: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0: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1: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0: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1: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0: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1: 那个杨总，
0: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1: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0: 什么情况？
1: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0: 他们跑了？
1: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0: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1: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 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0: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1: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0: 你们找律师了吗？
1: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0: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1: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0: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1: 对，
0: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0: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

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生活。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心。

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

0: 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1: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0: 乔红梅说，
2: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0: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1: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0: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3: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0: 石丽华说，
1: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0: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3: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0: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1: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0: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1: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李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0: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馆前，低声说，
1: 好吧，我记着这事儿。
0: 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
4: 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
0: 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
4: 我是来提亲事的，想给石丽华做媒。
0: 乔云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
4: 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他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0: 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
4: 石丽华，你愿意不？”
0: 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玉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

0: 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龄超过40年。

0: 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

0: 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 江西中南部。

0: 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4: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7: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6: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8: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6: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2: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3: 三亩是吧？
12: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3: 八十吧。
12: 哦。
13: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香香。
1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4: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11: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5: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2: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5: 行行行，
12: 记不住人了，
15: 好好好，
12: 等一下啊。
15: 等一会儿，
16: 这排着队。
15: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午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7: 等清完，到那个。
16: 着急了。
1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1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2: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8: 拿什么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12: 那你就
11: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5: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0: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2: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5: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

0: 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 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

0: 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 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1: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

0: 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呢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五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是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那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0: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也就是说日本在 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

0: 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那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0: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先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他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他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二五式主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二五式反舰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这个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 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它开绿灯。
0: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呢，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了。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五至五提行动绘就全乡善治新图景，县商务局组织召开全县加油站工作会议，交通宣传守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去年12月以来，我县紧扣基层治理难点与群众期盼，全面实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五至五提行动，从小切口入手，推出了一系列务实可行的举措，打出精网细致提升、聚力强治提能、多元共治提效、服务汇治提质、协同促治提档组合拳，推动治理效能持续跃升，一幅精细治理、温情服务的善治画卷正徐徐展开。作戏网眼，社会治理直抵末梢。全县将加强网格化管理，作为加强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性工程，推动组织、社会工作、政法等部门紧跟新建小区建设步伐，实时调整城市网格划分，新增城市网格56个，不断消除治理盲区死角，全面推行网格员、社会工作者定责网格制度，建立日巡查、季覆盖工作机制，主动上门传递关怀，收集民意，排查隐患，解决诉求， 同时持续推动27个民生单位进网入格办事，更新轮换城区专业网格员公示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0: 部门协同发力，人大政协开展代表委员进网格活动，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机关工委以机关党建促善治、四市帮办暖民心行动，压实双报到责任，推动机关干部下沉服务。公安司法机关落实一村一警务助理、一村一法律顾问，增强基层法治力量。组织社会工作部门引导退休干部、新就业群体参与引领行动、暖心融心双创助力等活动，真正把多元主体从管理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协同联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紧扣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我县健全弱信号捕捉机制，构建民意办理与风险研判工作机制，由社会工作部牵头，通过每日例会、定期盘点，开展政务热线、警情、访情、舆情、涉文风险隐患、五情会商，及时研判处置重大敏感风险。深化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持续培育老贾说事、四方桌、太公湖畔来议事等50余个品牌议事机制，推动矛盾化解关口迁移。政法部门全面建成县乡综治中心，实现矛盾纠纷一口通办。司法部门常态化开展普法惠民基层行，推广普法短视频30余期、乡村大喇叭音频20余期。宣传妇联传承办持续深化乡村儒学讲堂、家风家教建设等文明实践，以文化人，以德润心，厚植善治根基，用心用情服务群众靠前一步，秉持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理念，全县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案一策专班推进，民生领域信访总量明显下降。精心换新群众服务活动，依托村社区服务阵地，常态化举办四邻一家、幸福家园、幸福有邻邻里会系列主题活动，实行月初发布清单、月末复盘成效，拉近邻里距离。深耕志愿服务体系，完善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建立月度志愿服务指引和志愿服务嘉许措施，开展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活动，把暖心帮扶送到群众身边。围绕一老一小等困难群体，深入组织邻里守望、敲门问暖，镇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走进千家万户，传递关怀，排查隐患，解决诉求，用真情实意温暖人心。从织密一张网到拧成一股绳，从化解小矛盾到做优大服务，我县正通过五治五提行动，不断把基层治理的责任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清单，为城乡善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本台消息，近日县商务局组织召开全县加油站工作会议，县商务局及全县加油站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聚焦规范成品油经营秩序，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全县加油站点规范化运营水平。会议指出，成品油流通工作事关安全稳定、生态环保和民生保障，各站点负责人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压实主体责任，把工作落到实处，做到安全经营、合规经营、绿色经营，共同推动我县成品油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会后，县商务局开展全县加油站专项检查，全力为加油站合规经营保驾护航。济宁联系能源小海豚加油站总经理王伟：
1: 随着夏季的到来，加卸油时挥发的油气会在阳光足、气温高的条件下发生光化学反应，加速转化成臭氧，污染环境空气质量，并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目前县商务局已动员全县加油站全面开展夏秋季夜间措施加卸油行动，鼓励各加油站实施夜间加油单价优惠，办理加油充值优惠、免费赠送礼品活动、加油站内便利店夜间购物优惠等措施，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试水的碧水蓝天做出最大贡献。
0: 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国强：
2: 今天我们召开的全县成品油流通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坚持合规经营、规范

0: 六重惯例，变革罗氏成名由另守许可，特许相关规定，二是抓实交通安全宣传阵地建设，树立全县交通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三是构筑安全防线，全面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四是严守环保底线，落实夏季措施加油要求，减少油气挥发排放，共同守护县域空气质量。五是深化大肥治理，维护成品油市场秩序，从严查处非法经营行为，净化市场环境。下一步，党务局将从安全生产、合规经营、绿色经营方面狠抓工作落实，共同推动我县成品油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近日县老龄事业服务中心、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人寿保险公司联合全乡义工协会共同走进全林镇柳河峪村，开展交通文明宣传加便民敬老服务主题公益活动，以多元服务传递社会温情，以安全宣传守护老年幸福，让百余位高龄老人在家门口尽享温暖与关怀。活动中，县老龄事业服务中心与县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针对老年人出行特点，为村内志愿者和老人们发放安全头盔、反光马甲、道路安全宣传手册及各类慰问物资。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化身安全宣传员，结合辖区内老年人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方言向老人们细致讲解步行、骑行非机动车、乘坐车辆等不同出行场景的安全注意事项，为老人们发放了安全出行宣传册等。通过讲解加发放物资加现场示范的形式，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为老年人出行系上安全带。与此同时，暖心志愿服务同步火热开展，现场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全乡义工协会联合全林镇柳河峪村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忙碌不停，餐饮区域热气腾腾，大家精心烹制红烧肉炖土豆、小鸡炖蘑菇、鲜香肉丸子、红白豆腐等一道道营养可口的家常菜。志愿者们围在一起和面、擀皮、包水饺，从食材准备到烹饪出锅，每一个环节都饱含对老人们的关爱，让100多位老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饭菜，聊着家常趣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真切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与敬老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既筑牢了老年群体出行安全防线，又以多元化便民服务满足了老人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用实际行动传递了对老年群体的关爱与呵护。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17到2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0: 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创新风尚。
2: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节约从一滴水开始。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共5章40条，涵盖总则、职责任务、实施措施、支持保障、负责等部分，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主体和对象、形式和载体、支持和保障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规定。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二条，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增进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情感，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第14条，爱国主义教育应当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课、语文等学科教学中，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第20条，国家设立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纪念堂、纪念碑等场所，应当向社会公众开放，免费或者优惠提供服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第28条，在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其他重要节日、纪念日，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庆祝纪念活动，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第37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不得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违反前款规定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爱国主义教育法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法律要求：主动学习历史知识，通过阅读历史书籍、观看纪录片、参观博物馆等方式，深入了解历史真相，增强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坚定爱国主义信念。积极参加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的庆祝纪念活动，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参与活动时要遵守活动秩序，保持庄重的态度，体现对历史和英雄烈士的尊重。在网络空间中，自觉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看到网络上出现歪曲、丑化、亵渎、否定抗战历史和英雄烈士的言论时，要敢于发声反对，不传播、不扩散此类信息，并可向网信部门举报。爱护身边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纪念碑等纪念设施，不随意刻画、涂抹、损坏。发现有人破坏纪念设施时，要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共同守护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

0: 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 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了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0: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1: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0: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1: 那个杨总，
0: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1: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0: 什么情况？
1: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6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0: 他们跑了？
1: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6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0: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1: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唉，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0: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1: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0: 你们找律师了吗？
1: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0: 原来是这样啊。

0: 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1: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0: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1: 对，
0: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0: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

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必是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

0: 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1: 那不敢触碰的回忆写在我梦里，还没有结局。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石榴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

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娟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

0: 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

0: 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新综合广播。
1: 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

0: 届时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

0: 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 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知

0: 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 好，感谢。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4: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6: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5: 哦，有肉有菜。
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7: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8: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9: 好，
8: 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9: 陕西的。
8: 陕西的。
9: 西安。
8: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9: 好。
8: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9: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5: 咱是从哪来的呀？
9: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0: 送到地头，
9: 送到地头，
10: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2: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3: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2: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4: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2: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

0: 的行动目标是离真主党，而非离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
1: 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围绕重点产业建链补链，提升产业发展韧性。
7: 淄博在省内率先探索首席数据观制度，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各地精心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7: 积极应对大风降雨天气，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把完善产业链作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围绕重点产业补齐产业链条，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共育，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8: 前不久，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落下帷幕。来自济南的机器人企业优宝特携自主研发的第三代行者泰山机器人参赛，顺利跑完超过21公里的复杂赛道，成为国内少数顺利完赛的机器人选手。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刘大宇：
9: 全程跑下来啊，对于你的产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可靠性，包括它长时间运行的一个稳定性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目前的话，我们腿部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在行业内都是属于比较领先地位的。
8: 机器人驰骋赛场的背后，离不开企业孜孜不倦的研发攻关，同时也需要高端配件的协作支持。但在此前，精密零部件配套短板一直是制约济南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济南市机器人产业发展办公室项目推进组组长李毅：
10: 这种小批量多规格的这种精密零件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了。像一个人形机器人吧，它就需要上千个零部件来组成。但是呢，这些生产企业呢，大多数集中在南方，需要到南方去逐个企业的进行洽谈，用的时间比较长，成本也比较高。更为重要的呢，是他们的交付时间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8: 靶向破解产业链堵点痛点，济南市组建机器人产业发展办公室，持续梳理产业需求。去年8月，他们发布了首批机器人产业应用场景清单，集中推出87个需求场景、28个供给方案，以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让产业资源精准匹配。通过这场活动，来自深圳的素佳选择落地济南，建设自己的北方区域总部，为这里的企业提供非标准化零件的制造。素佳智能制造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辛伟：
11: 10月份我们完成了本地化部署，正式开始平台的运营。现在到现在有大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平台上的注册用户有6000多家，实际成交的有几百家用户。你像代表性的有像优宝特，像那个小鸭精工，像那个浪潮下面的华工电子，目前已形成了稳定的合作。
8: 上游配套短板加速补齐，下游场景落地也同步提速。 在场景发布会上，济南企业鸿济堂发布了机器人的采购需求，与优宝特机器人的产品优势高度契合，双方一拍即合，共同推进研发制作。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12: 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鸿济堂发布的这个场景就是他们的物料的搬运和这个运输，然后这对我们四组机器人可以很好的承担他们发布巡检的一些场景，这些都是适合我们产品做的一些工作。
8: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依托产业链完善供应链。在青岛汽车产业新城，来自安徽芜湖的成飞瑞湖最近落地了这里的零部件产业园。这家企业长期给奇瑞配套车身冲压焊装件，以往只能通过长途运输送到青岛。安徽成飞瑞湖汽车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娄永波：
13: 一年的运输费用在200万左右。这块就是我们的青岛奇瑞这一块，是2公里的距离的，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应对奇瑞的一个突发情况，包括他们的产量的变化、订单的变化、库存资金的积压是完全减少的，我们几乎可以做到零库存。
8: 目前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集聚了4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构建起涵盖整车制造、新能源研发、核心零部件配套的全链条产业体系。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招商促进部主管高原：
14: 目前总投资5.06亿元的润升新能源桥壳项目正在主体施工，总投资4亿元的一汽大众 SUV 新车型正在生产线改造，总投资1.2亿元的一汽大众 HEV 电池包，总投资5.9亿元的一汽解放微卡项目已量产。另外，渝远新材料、青岛富泰高分子材料、汉格斯特新能源等项目已签约。
8: 目前围绕19条标志性产业链，山东年均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000项以上，自主研发率接近90%，累计发布接榜挂帅核心攻关项目超1000项。在此拉动下，全省信息技术产业营收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机器人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5%。今年山东将继续推行10链100群1万企融链固链对接活动，梳理产业链协作需求、大企业配套采购和中小企业专业能力3张清单，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增强产业发展韧性。
7: 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山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淄博在省内率先探索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8: 2026年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接榜挂帅名单进入公布，62家高校院所部门企业成功接榜，将围绕16项重点课题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其中淄博企业数智云链的攻关项目是首席数据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发挥与实践路径探索。数智云链山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景雅丽：
15: 首席数据官这个职位的要求就是既懂业务又懂数据又懂技术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人才，只有这样一个角色有了之后，他才能有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体系如果说不设这个，在企业里头就是数据要把这个真正的价值发挥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挺难的。
8: 淄博作为传统工业强势，积淀了大量的企业生产数据，然而很多企业目前还没有设立首席数据官，或是设立了首席数据官及类似职能岗位，却面临定位模糊、权责不清、机制缺失、价值难显的尴尬境地。淄博市大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竹凯：
16: 企业已经普遍意识到了数据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在企业设立数据官迫切性，但是呢，大家也只是在理念层面，对于如何落地设立之后它该如何是行使职责，大家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探索的阶段。

0: 此，作为山东省重点树商，树智云链组织团队深入淄博高端装备、新材料、先进陶瓷等代表性企业进行现场调研，依托自身在工业数据治理、数据资产评估等领域的业务优势，精准把脉企业数据流通与价值转化的堵点。山东福瑞德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运营副总魏慧林：
1: 我们的数据主要是分配在 IT 和业务部门，像销售、财务包括生产的数据难以打通，所以说很多数据是并不能为我所用，主要是体现在这种困境。
2: 那您觉得设立这么专门的岗位有必要吗？
1: 非常有必要，比如说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他需要很多数据在一起整合。
0: 以此次揭榜挂帅为契机，淄博依托20条产业链及化工、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针对重点企业举办了多场首席数据官专题培训。淄博市大数据局办公室主任、人事科科长陈林：
3: 解读首席数据官制度内容，补齐企业数据治理的短板，规范企业数据管理的工作，从而推动揭榜挂帅工作加快落地。
0: 按照揭榜挂帅计划，今年底数智云链要出具一份首席数据官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报告及价值度量指标体系等一套实践工具包，供省大数据局评估验收。同时，在1至3家合作企业内部验证这套关键机制的有效性。淄博市大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竹凯：
4: 形成一些可推广复制的制度经验。相信随着类似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这样的基础性制度改革的逐步落地，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会进一步的呈现，将更好的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山东以精准助企、技改升级等多项举措，助推企业深耕特色产业，培优实体经济，各地特色产业建设提速，订单不断，实体经济实现稳健向好发展。请听报道。
6: 眼下，北汽德州生产基地项目进入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全部投产后，将最大化发挥当地新能源产业的区域优势，成为集生产新能源乘用车、MPV、SUV 车型的汽车生产基地。为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当地深入实施助企解难、供需对接等十大赋能行动，保障项目超时序、超预期推进。凌城区项目办副主任李浩洋：
7: 每周呢，我们专班至少到现场办公一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还建立了项目的推进台账，对一些难点的问题我们逐一梳理解决，确保问题及时清零，项目的整体推进进度比预期快了近3个月。
6: 以特色产业升级为突破口，聊城市持平区不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质效。在山东祥辉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自动化流水线正在协助工人完成从肉鸡宰杀、冷链物流、熟食加工到有机肥生产的全链条闭环。自去年投产以来，企业保持满产满销的良好态势。公司生产经理张海峰：
8: 日屠宰在27万，每天产量大概是在200吨左右，主要是以订单来生产，销售主要是百胜产品，肯德基、焦味、塔斯丁。
6: 纺织服装产业是淄博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外贸出口的主力军。眼下，山东盛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服装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借助数字化产品设计体系，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专属化、差异化的定制设计与一站式配套服务，让产品畅销海外市场。公司总经理韩丽：
9: 我们的产品呢，基本上出口至欧洲、美洲等地区，覆盖英、法、德、意等40多个国家。今年我们工厂整体产能与订单业务实现同比增长20%，发展势头十分良好。
6: 威海荣城做强房车特色产业，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房车企业明骏户外公司紧盯市场变化，优化车型选配，实施智能技改和模块化生产。今年企业实现满产满销，订单排至下半年。公司生产部部长张海军：
10: 得比2025年一季度生产情况，订单能上浮20%左右。我们主要销往美国、澳洲、新西兰一些国家和地区。就目前情况来看，二季度和三季度的生产订单还在持续上涨中。
11: 2026年夏季高考大幕今天开启，山东各地创新举措以精准化、暖心化、全方位的服务举措，为万千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12: 济宁德州以绿丝带志愿服务为载体，掀起全民助考热潮。济宁任城区联动公安。

0: 按爱心驾校组建专属送考车队，在考点小区周边常态化巡游值守，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德州启动第13届爱心助考活动，近200辆爱心车辆就位，可为偏远及特殊考生提供一对一上门接送服务。爱心驾校教练苑辉：
1: 很多考生住的偏远，出行不便，考试当天容易遇到堵车打不到车的情况。我也是一名家长，想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孩子们的梦想之路保驾护航。
0: 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全员在岗，全力筑牢高考交通安全屏障。德州同步开启高考静音专项行动，严查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轰鸣扰民等违法行为，划定禁行禁鸣区域，优化考点周边交通秩序。淄博交警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依托视频监控联动路面铁骑，随时待命开辟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考生赶考突发情况。博山区交管大队交通秩序管理中队民警朱鹏俊：
2: 我们执勤的民辅警依托视频监控实时巡查，铁骑小分队随时待命，为忘带证件、遇拥堵的考生提供应急护送服务，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为考生提供便利。
0: 潍坊青州发动新业态力量助力高考，开展青旗先锋助力高考志愿服务，广大外卖骑手主动化身护考志愿者，张贴爱心护航标志，承诺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静音配送，不鸣笛，主动礼让赶考车流行人，以灵活机动的优势守护考场周边安静有序。外卖骑手王海泉：
3: 高考几天，我们一定要做到静音配送，经过考点周边绝不鸣笛，主动让行，遇上接送考生的车辆或者人群，我们一定要加速慢行。
0: 聊城威海菏泽牡丹区聚焦考生食宿、考试物资安全，开展全方位市场监管专项行动。菏泽牡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赵鑫：
4: 目前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已全面进入高考保障模式，我们实行全天候巡查监管，全面排查各类市场安全隐患，严厉查处违规经营行为，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
5: 眼下正值小麦抢收关键窗口期，我省各地积极应对大风降雨天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6: 德州五城抢抓降雨间隙，开启夜间作业模式，当地农机部门积极协调履带式收割机，助力农户抢收小麦。种粮大户郭艳芝：
7: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现在过了三个一天，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一百多亩地，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地收，只要是能进地就得抓紧时间收，抢收。
6: 滨州瞻化从田间收割、机器烘干到仓储入库，全流程筑牢节粮减损防线。在瞻化区冯家镇延义农作物种植家庭农场的收粮点，一车又一车新麦经过测试定级称重后，被转运到烘干塔进行烘干，然后入库储藏。这两天因为天气原因，种植户抢收的湿粮到这里也能顺利出售。滨州市瞻化区冯家镇西山后村粮食种植户李兴业：
8: 他就为了有药，甚至时间来临的药，这是个好事，能来得了手心。
6: 滨州市瞻化区冯家镇延义农作物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延义：
9: 烘干机咱是多收点，黑白的烘，一天烘个几百万，进塔以后4个小时一个轮换，就能达到入库标准了，这样最起码对小麦的质量有个保障。
6: 近期受大风降雨天气影响，德州、东营等地部分麦田出现倒伏情况，形成实际损失。当地各农业保险承保机构迅速行动，深入田间实地核查倒伏面积以及受灾情况，现场登记信息，存留影像，简化流程，缩短时限，快速理赔。中华保险东营市西城支公司经理徐涛全：
10: 我们将开通绿色应急通道，快速定损，现场实地核验受灾情况，简化农户上报手续，完成受灾定损后，尽快将赔款拨付到农户手中，减轻农户的负担，切实发挥农业保险的补偿作用。
6: 为切实保障粮农利益，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所有粮食收购单位使用的计量器具展开统一强制检定，确保每一台磅秤出具的数据准确可靠。聊城市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测试所。

0: 负责人陈书强，
1: 通过专业翻包校验的方式来验证底帮是否精准，对使用的电子底帮未经鉴定、鉴定不合格或超过鉴定周期仍继续使用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和规范，坚决保护中粮农民的利益。
2: 我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盘活闲置资源、培育特色产业等举措，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精准发力赋能乡村振兴。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威海以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果业种植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升级，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当地新源果业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创新采用格架式立体栽培模式，配套智慧农机与水肥一体化设施，打造样板智慧果园，实现高产优产，产业规模化推广。公司副总经理邹燕。
4: 对外的话，重点做的是果园的一站式整体服务，可以从源头前期的土地整理呀、果园的设计规划呀、果园的建设呀，甚至品种的指导和后期的一些技术服务呢，做了一个一站式服务。
3: 聊城市立足乡村实际，盘活闲置资源，以小工房、微工厂带动群众就近就业，串联家庭作坊，集聚产业链条，以小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茌平区贾寨镇龙生服装加工厂利用村内闲置院落购置生产设备，建成服装加工厂，让乡村闲置资源活起来。茌平区贾寨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人穆胜峰，
5: 经过协会整合之后，订单量增加，就业人口达到2600多人，整个产值达到1.5亿，既能解决了我们镇的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还能促进了农民增收。
3: 德州以盘活闲置低效建设用地为抓手，积极探索存量土地资源提质增效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岳鹤机械有限公司盘活闲置多年敬老院原院区，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助力公司扩大规模和产能。公司总经理崔家伟。
6: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指标，修建了自己的生产车间，扩大了生产规模，我们公司再也不需要为订单流失而焦虑。这一季度我们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500多万元，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40%左右。
3: 菏泽市牡丹区立足特色农业资源，大力发展赏食药三位一体的食用百合产业，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将田园美景转化为增收实效，以高颜值致富花激活乡村美丽经济，助力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牡丹区小刘镇党委委员刘庆民。
7: 百合是我镇特色富民名片，以花为媒，农旅结合，举办文旅活动，提升小镇名气。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码建设，丰富游玩体验，做强百合产业品牌。
8: 初夏是中医养生中养心护阳的关键期，菏泽市巨野县开展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把专业诊疗与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请听报道。
9: 夜幕健身，义诊现场人气十足。菏泽市巨野县中医医院派出中医专家及青年骨干，开设针灸推拿科、治胃病科、脾胃病科等特色义诊区，为前来咨询的居民进行把脉问诊，提出一对一的诊疗方案和调理建议，同时为居民提供针灸、推拿、按摩、穴位贴敷等特色服务。巨野城区居民刘哲：
10: 这个中医院这搞这个义诊非常好，这晚上出来溜溜，还能增长中医知识，还普及俺这个各方面的养生知识，不错。
9: 作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巨野县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定期在广场、社区等人流密集场所开展中医义诊、八段锦教学、香囊制作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传统中医文化以可感可及的方式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巨野县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孔博：
11: 让中医也是当好群众家门口的流动医院，常态化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健康服务，打造好15分钟健康生活圈。
2: 请听简讯。2026年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暨世界海洋日主场活动昨天在烟台市牧坪区举行，主题为践行循环理念，守护美丽海湾。现场集中展示了海洋塑料循环利用等相关成果，百余名环保志愿者分组开展护海净滩行动，对岸线滩

0: 湖礁石区域垃圾进行集中清理。
1: 第四届中国数字地球大会昨天在青岛举办，会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琅琊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正式发布。新版本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
0: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日前发布，进一步明确奖项授奖范围和标准、评审组织实施及提名者责任。细则规定，仅从事组织领导、行政管理或辅助服务的人员不得作为奖励候选者。省科技最高奖获奖者再次提名需间隔一个评奖年度。评审工作还将对相关个人、组织的诚信情况进行审核。
1: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包括山东在内的12个省区市为全国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地区。本次试点面向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的旅行社开展评价，评价结果划分为四个信用等级，为文旅行业精准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提供依据。
0: 三峡农机作业现场演示验障活动昨天在菏泽市牡丹区举行，现场集中演示验证了30余台套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业内专家对30余家企业申报补贴的农机开展实地测评，推广先进适用农机技术装备，助力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7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阵雨转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潍坊和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12度左右，鲁南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德州、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17到24度，德州晴转多云，14到25度，聊城多云，15到25度，泰安晴，17到25度，菏泽多云转晴，17到26度，枣庄阴，19到26度，济宁阴，17到27度，临沂阴转晴，16到25度，日照阴，15到24度，青岛多云，16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14到22度，威海多云，17到23度，潍坊多云，14到23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25度，滨州晴，15到24度，东营晴，14到22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4度。
0: 海上大风警报，7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北风5到6级。7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转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威海、烟台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

0: 续即可申请，详询4000-96588。
1: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重庆一桩离婚家暴案件的开庭，让53岁女子王作红10多年的悲惨婚姻进入了公众视野。从2020年开始，王作红遭受了10多次丈夫的殴打。她说自己有132张伤情照片，3根肋骨断裂，颅脑3次受伤，听力受损，确诊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除开肉体的伤痛之外，她还要承受丈夫婚内出轨、第三者上门辱骂和恐吓等精神折磨。丈夫坐拥千万资产，一身名牌，定期医美，随身常备万元现金，却每个月只给妻子2500元的生活费，甚至恶意隐匿转移千万夫妻共同财产，任由妻子生活艰难，求医艰难。这和谋财害命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行为啊，早就不是简单的夫妻矛盾了。身体上拳脚相向，施加暴力，精神上长期虐待，经济控制，言语威胁等等，种种恶行全都落在家暴的法律界定之内。施暴者的所作所为早就触碰了法律红线，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追责和惩处。更让人痛心的是，这样的婚姻噩梦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王作红明明已经不堪忍受，也明白丈夫对她百般欺辱就是为了逼她离婚，但是因为13岁的女儿曾经跪地哀求她别离婚，加上被家丑不可外扬的陈旧观念牢牢锁住，她一度选择写下谅解书继续隐忍，让施暴者愈发肆无忌惮，一次次突破底线，行为不断升级。隐忍换不来施暴者的悔改，家庭的完整也不可能寄托于无底线的退让。事实证明，近10年的忍耐和牺牲并没有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和谐，反而让王作红落下一身的顽疾，女儿也曾在严苛打骂中饱受心理煎熬。最后，女儿看清了现实，主动出庭作证，支持母亲离婚。这充分说明，一个家庭破碎的根源从来都不是受害者想要离婚的决心，而是施暴者肆意挥舞的拳头。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无底线的容忍暴力才是对幸福最大的破坏。王作红最终的觉醒令人欣慰，施暴者被绳之以法也大快人心。可是还有多少类似的家庭，有多少还在一身伤痛依然隐忍的王作红呢？面对家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要知道，家庭不是枷锁，隐忍不是办法。只要你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法律是会给你做主的。近日有网民发文说，有人举报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脚踏2条船玩弄女性感情。网传的图片显示，相关内容被印制在一幅2米多高的易拉宝上，摆放在佛山市财政局大门外，引发了网络关注。6月2号，佛山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说法和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女方当事人曾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相关部门已进行调查核实。该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黄某旭目前未婚，他和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感情问题上处理不够成熟。大概搞清是个什么

成事儿了。就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这是一起未婚青年之间的私人情感纠纷，并不涉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公职人员的纪律约束核心针对权色交易、利益输送、婚内出轨、履职失责等滥用公权、失职渎职、违反作风要求的行为。未婚青年恋爱分手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不在纪律审查和政务处分的范围之内。未婚青年在恋爱中是不是忠诚专一，更多属于道德的范畴，而不是法律或者行政纪律的强制要求。以此要求单位严肃处理，实际上是混淆了道德与纪律、道德与法律的边界。而事件发酵过程中，网络舆论的片面狂欢导致了情绪的无序泛滥。不少网友套用什么“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网络梗，不辨真假就跟风指责男方，各类留言也是肆意传播。但事实上，两人究竟为什么分手，男方是不是脚踏两条船，都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财政局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相关说法和事实严重不符。值得警惕的是，女方把带有强烈侮辱性字眼的易拉宝摆放在机关单位门口，这种维权的方式已经突破了合理的边界，触碰了法律红线，隐藏着多重法律风险。这样做不仅扰乱了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公开散布脚踏两条船、玩弄女性等未经证实的指控，也构成了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犯。如果情节严重，甚至可能承担民事赔偿乃至行政刑事责任。看起来解气，其实于事无补，还害人害己，甚至会找来官司缠身。您说这是何苦又何必呢？这么总结吧，感情纠葛终要放下，法律底线不容突破，爱情中更不存在谁闹谁有理，靠挥舞舆论大棒解决感情的纠纷，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近日，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139元的婴童凉拖鞋，收货以后竟然发现是空包裹。商家和平台起初都以发货无异常为由拒绝退款，郑女士无奈换别的账号再购同款，称重取证，最终才拿到退款。目前郑女士提出退一赔三并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有律师表示，如果能证明商家发了空包裹，那么商家就构成了消费欺诈。网购品牌童鞋，付款收货却疑似只拿到了一个空鞋盒，明明是商家发货存疑，消费者却要费尽周折自证清白，平台和商家的傲慢与推诿尽显无疑。网购维权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如此折腾普通人呢？一双139元的婴童拖鞋算不上大额消费，却是消费者实打实的信任交付。正常网购逻辑里，消费者付款下单，商家足额发货，本来是最基本的交易准则。可是郑女士收到空包裹维权的时候，换来的不是核查与道歉，而是商家一句冰冷的发货无异常。平台非但不居中公正处理，反而驳回诉求，试图用优惠券草草的封口，这难道就是大品牌该有的责任和担当？最让人诟病的是举证倒置的荒唐。发货争议本该是商家提供出库的监控、称重的记录，自证发货合规，对吧？可是涉事的商家和平台手握物流监控等核心资料，却以内部资料为理由拒不公示，反倒是让消费者独自承担举证的压力。普通人维权本来就势单力薄，这般的推诿刁难无疑是提高了维权的门槛，伤了消费者的心。为了讨回公道，郑女士不得不换号复购，
全程录像，称重对比，用完整的证据链推翻了商家的敷衍说辞，才勉强拿回

0: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出现阴阳价格，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国家医保局大力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3: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2: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4: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2: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5: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中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中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2: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

0: 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1: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 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显示，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五周上涨。6月5号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为每公斤 10.56 元，比6月4号上涨 0.8%。 受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往年5月至6月通常是鸡蛋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趋势。今年鸡蛋价格缘何逆势上涨？多名业内人士认为，2025年蛋价持续低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而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集中备货全面启动，缺口比往年更为明显，短期需求增量叠加库存短缺，成为蛋价上行的关键因素。业内人士认为，因库区库存延续低位，预计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有冲高空间，但上涨动力逐步减弱，2026年下半年蛋价或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
3: 最近网上有说法称，外卖米饭用的根本不是真米，吃了身体会不舒服。记者就此采访食品领域的专家，证实这类说法经不起推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所长刘明介绍，业内所说的重组米，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记者了解到，人造米并不便宜，外卖等普通餐饮行业使用不划算。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朱大洲表示，采用劣质原料合成低成本大米，在风味、口感等方面与天然大米有明显差距，几乎没有米香，很容易甄别。有的商家图便宜，使用了问题米，这才是公众在外吃外卖时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专家建议，如果碰到清香不明显、表面发黄、带有霉味的米饭，一定要谨慎。
2: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科学用眼都值得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我们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5: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4: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四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 50%。 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0: 有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1: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失误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2: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1: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3: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还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4: 说完了青少年的护眼方案，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护眼方案。对于成年人来说，眼部病变更加隐匿，干眼症、视疲劳等疾病也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5: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1: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5: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 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

0: 但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静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1: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2: 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有关破坏卫林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科威特和巴林当地时间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导弹袭击。
3: 阿根廷卫生部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游轮出发之前。阿根廷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此前在乌斯怀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后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在当地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5: 五，如何理解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建议紧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